0: BM 给也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个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给你阿姨谁干个
1: Estás escuchando Radio Curruf